歌声不会老，经典永流传。毛里求斯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下午好。经典老歌，时光不老，岁月静好，依旧动人心弦。每一首经典都珍藏着一段岁月，每一段旋律都承载着一份情怀。下面让我们来一起欣赏老歌《评剧》。

迎回来，这里是怀旧旋律。有人说，经典最大的魅力在于它从不会因为时间流逝而褪色。无论多久以后，再次聆听那熟悉的旋律，依然能够触动心弦，带来最真挚的感动。音乐记录着时代，也陪伴着成长。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岁月的缩影，每一次重温都能发现新的感觉。感谢您一路相伴，让这个星期五的午后因为音乐而更加美好。接下来继续把经典送到您的耳边，让歌声陪伴我们走过今天的美好时光。

听众朋友，不知不觉今天的怀旧旋律已经来到尾声，感谢您用30分钟的时间与我们共同走进经典，聆听岁月留下的声音。愿每一首老歌都能在您的心中留下一份温暖，也让平凡的日子因为音乐而多一份诗意。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拥有一个愉快而美好的星期五。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相约怀旧旋律，再会。

听众朋友，这是毛利求是广播电台886频道，今天又到了华语歌曲欣赏节目时间，下面请大家一起来欣赏几首优美的歌曲。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4日星期五，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金，欢迎大家来到毛里求斯人民广播电台汉语普通话好歌送给您的节目栏目。今天我为大家准备了好多首优美动听的歌曲，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第一首。

听众朋友，几首优美动听的歌曲之后呢，又到了我们的养生专栏节目。今天我们来聊聊，这个如何看待吃素。大家都知道，吃素是当前十分流行的饮食方式，合理吃素了有益于身体健康，但盲目吃素了也对健康不利。第一呢，坚持清淡饮食，多吃蔬菜水果、豆制品 与那些杂粮，能够减少脂肪、肥肉摄入，减轻肠胃消化负担，帮助清理体内油脂，有效控制体重，平稳血压血脂，降低心血管发病率。素食含膳食纤维，可促进肠道蠕动，改善便秘，还能清热降火，调理身心。不过有些人不，这个长期吃素呢，也不是适合所有的人。那个身体虚弱的人、老年人、儿童，因为不宜长期吃素，因为肉类当中含有优质的这个蛋白啊，蔬菜，这个吃素的人呢，没办法从素食当中呢，来吸收这些优质蛋白，只有这个肉类当中才有。健康饮食呢，应该是荤素搭配，而不是完全忌口。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有肉类，多吃瘦肉、鸡蛋、鱼虾，做到清淡饮食，营养均衡，才是最科学的饮食方法。好，听众朋友，让我们继续来收听好歌送给您的节目。

听众朋友，今天的汉语普通话好歌送给您的节目呢，将要接近尾声，主持人又要跟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好，我们在下次同一节目时间再见。